0: 点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

0: 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在新的

0: 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

0: 才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
1: 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

0: 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0: 和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

0: 来帮你关。
1: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0: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

非常的有默契，把各种 R&B 的转音玩到了极致。但是当真正现场的时候，开场的第一嗓，胡彦斌就整个把这个把整个的气氛，把这个调起高了，所以呢，最后就变。

Love on you。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再次见面应该就是下下周了吧，明天也会有孙杨和银子为大家带来的新鲜星期一，也是我们早间的节目当中的一个特别单元，那我们就再见咯，拜拜。

0: 事业，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林火线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风向今天东到东北风三级，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是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是19到30度。今天森林火线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好，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1: 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

5月29号呢，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时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在武林广场的盛大启幕。那活动呢为期6天啊，设置了3大主题板块，超过1万平方米的户外空间里头，200多个摊位齐聚，也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舌尖上的盛宴啊。这次市集的最大。

0: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周，这周你想怎么过？
1: 北山来到了11:18，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带大家品尝美食啊！说到时令美食呢，陆续上市，眼下呢正是吃荔枝的好时节啊！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咬。

过量饮用的话，可能会引发心慌、手抖、失眠。还有呢，就是鱼油、补脑液等声称抑制类的，这些需要长期补充才可能会见效啊。如果说滥用，反而可能会导致你白天嗜睡。除此之外呢，还有像镁剂啊、复合维生素等等营养素补充类，只能够起到辅助的作用，没有办法。

大家完美破解了人车分流小区的配送最后100米的难题。它是怎么解决的呢？外卖骑手只要把这个外卖的单子啊送到小区门口之后呢，专职的接力员就会踩着平衡车熟练的驶向小区的楼洞里头。在小区北门呢设立了标准化的外卖接力站啊，货架呢按楼洞划分专属的格位，那骑手呢只需要将餐品放上对应的格位，扫码交

0: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

0: 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斑马线前，车让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

0: 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

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刚听到是来自加拿大音乐人 Neil Young 的 Heart of Gold， 尾声的时候啊，听到的是一个英国乐团

0: 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4: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5: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6: 聚众力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3: 别看手机，
4: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5: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6: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

持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News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0: 他的
1: 这个是这样啊，我因为我对亚历山大，我稍微整体讲一下他当时执政的体系和他这个身后的这个托孤体系的问题啊，执政体系的问题和托孤体系的问题，而不完全只是从生意角度看，历经了，从这个商鞅变法开始，历经了七八代秦王，进行了制度体制以及一系列的物质的基础，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统一关内的关东六国的这样的一个大势。那么而这个马其顿当时呢

这个波斯王朝的过渡区的这些城邦，很多又依附在这个希腊半岛的这个和这个波斯王国之间在进行墙头草。我很注意到，就是亚历山大他在西征的过程之中，跟他作战的，特别是前期作战的，很多都是所谓的希腊雇佣军啊，就是这些城邦他们是雇了这个希腊的人来进行打，他并不是自己为了保家卫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子弟兵，所以他在这个作战过程之中，应该说一支强大的马其顿军队碰到了一。

这是属于这是马其顿遇到支柱和秦国积累之强这样的一个对比。但是在这个爆发点上，亚历山大大帝跟秦始皇都有核心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他们是用集权的方式来进行治理的。秦始皇也基本上没有让自己的兄弟在留在世上啊，这个亚历山大也是这样。那么这种集权制反面的例子特别典型的就是亚历山大、秦始皇和雍正，就是他没有真正的一个辅政团队，因为他们不信任任何

统的辅助他执政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导致他一定是会非常非常累，而同时这又是帝国最大的一个隐患。我们中国的这些大的帝国啊，皇帝一继位的时候就要考虑子嗣的问题，除非他是婴儿啊，就是那些垂帘听政的这些皇太后，这个所有成年的皇帝都首先要考虑子嗣，而且这个不像有三无后最大。所以那么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他在他的子嗣的问题上也没有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哪怕你说咱南宋，比如南宋的时候，因为高度的这个压力，南宋的皇帝也老生不出孩子，那可以找一帮远的宗室放在宫里头进行这个干儿子的这个培养嘛，对吧？赵构就是没儿子，所以宋孝宗他就是这个干儿子培养起来的嘛，没有重视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整个压力。

的这种大型的灾害的出生产生，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文化，强者为王的文化，最后导致北方的西域和西域的这些匈奴和这个入关了以后的这个教化匈奴造反，导致我们整个南迁这个汉人几乎灭亡了。所以这个文化体系没有，杀了我跟你这个和个亲，然后表示对你顺从，你强的时候我服你，你不强的时候我马上把你颠覆。而不像秦国就有军功爵制，人就是王翦出征楚国的时候，管秦始皇要地要房子，要人，为什么？因为我的家留在秦国。

际上的托孤做的是很成功的，对吧？但是大流士，但是这个亚历山大，你看什么都没有做，没有做任何，哪怕他生病这十二天，他也要考虑到啊，如果有人下毒是什么情况，他也应该尽快能建立起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托孤群臣的一个体系嘛。但是很可能他当时身边没有这些人，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人说了算，身边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这些唯唯诺诺的人，而真正的战将都在各个大的战区，都是诸侯，并不在身边，所以他这样的话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一个托孤体制，就导致他后面怎么说。

我会查到这个时候的那个塞琉古王国的国王是谁，应该也是这个马其顿裔的这样的一个跟当地的这个慢慢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混血。然后呢，但是后面盛极而衰，就开始版图不断缩小，然后很快就被挤出了这个强国的行列。我理解应该也是就是分裂掉。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当年的马其顿王国的这个基本盘，那么后来呢是叫这个。

这个势力。那么在这个亚历山大身后呢，那么他把这个马其顿行省来进行了一个独立王国式的，而但他很可惜，他并没有真正的统治希腊。那就是大家看到，就是左上角这一小块啊，他应该还是以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此前的马其顿的这个王朝的疆域为主。那么应该说呢，又一直延续到了大概一百五十年、140多年吧。啊，从这个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了以后，他建国到这公元前168年，然后最后呢，这个

0: 就是遣使团啊，到这个应该是到那个洛阳啊，来跟这个当时的这个东汉的皇帝进行过沟通。所以呢，我就说的这个亚历山大的这种东征啊，实际上后来导致了一部分地中海文明啊融入了中原文明这一部分。
1: 哎，大家，哎，大家可以截个屏啊，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其实有点像这个。成吉思汗一统草原之后，最后也是分成了四大汗国哈、啊，就等等啊，这个一个不可释出的强者

0: 村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

0: 从包到底。
1: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京时间17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

欣赏这一座城市独特的景观，当然呢还可以在河边的茶馆里面坐一坐，点一杯三炮台来喝，尝一尝看，然后在这里看着河景发呆，来感受这座城市的慢生活。当然一桥呢就是这座城市著名的中山桥，这是一座超过百年历史的铁桥，这也是兰州的地标了，被誉为

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

是来自原子邦尼的一首《香草天空》，来到了17:55，这里正在直播的 Muse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这一小时是奔赴山海特别的环节，这一小时带你去到的城市是兰州。云丽维塔露露的妈妈说，兰州的美食有兰州牛肉面和浆水面、臊子面、炒面、烩面、甘肃麻辣烫，还有甜胚子、灰豆酿皮子一方。

正义。访俄期间，郑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

0: 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

0: 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 4.8 个百分点至 49% 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的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 50% 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0: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

0: 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1: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

0: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1: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

0: 七号是世界二
1: 嫂。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
3: 你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

尔滨外面的天气有点糟糕啊，刮风下雨，体感只有10度，所以如果是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哈尔滨的朋友注意安全。茉莉妈妈说，星期天的晚上如果来一场约会，那一定是一个重要人物，因为要抛开错综复杂的纠结的星期一的心情，而且要放弃重要的休息时间，全情的投入的一场约会，那一定是真爱啊。比如说星期日的晚上听景伟的节目听到晚，还好每个月我只占你们周末的2天，两个周日，对对对。珍妮说没法洗了，说这个景伟聊年轻了。是啊，朋友们，我觉得音乐是可以让人变年轻的，如果这时候

响，所以不必所有的关系都和解，大家能够走一段路，他影响过你，他把他的一部分给了你，虽然说看不到吧，但是这种感觉啊，对，我们要感谢他们。哎，我记得那个歌曲 MV 大家可以看看啊，是小婉和管乐拍的，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避免强行团圆。对，我最不能理解和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过去星期天晚上一定要更新电视剧，因为第二天要早起要上学，所以父母总是不让我。

站地上没法洗了，说尽管有没有看过当年东芝动物乐园，好像是周六晚上播的，我没有印象了，朋友，我只看过动物世界啊。你说曾经在周日的晚上应该是甲乙联赛还有这个意甲联赛的转播哈。哎，昨天晚上你们看了欧冠决赛吗？就昨天听节目听到12点，后来又看比赛的朋友有没有熬夜痛不痛苦？城里的月光今天北京还挺晒，哎，还行啊，跟星期六相比。

在跑步的时候听节目都是最轻松最惬意的时刻。在1998年到2026年这12年间，1998年我12岁啊，如今2026年，大家可以算算我几岁。运动和工作都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现在身体也是跟当年一样棒棒的，真好啊。哎，我们楼上住了一个我当时以为他是大哥，后来发现他其实跟我爸爸年龄差不多，但是他的状态还有整个人的那

篮球运动员，就一直在单位里搞体育，所以他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有能量，然后就是像是大哥一样啊。也希望柳原迪生啊，你的这个运动会让你无论是看上去还是心里都是那种年轻的，毕竟明天我们还要过六一嘛。希望你们永远15岁好不好？对，听。

时隔20多年之后，再次为电视剧演唱 OST 啊！这首歌浓浓的陕味儿、陕西风味儿，作品当中融合了秦腔的这种唱腔，包括后面还有一段是有点那个，算是戏剧当中的那个花脸摇滚的那种感觉吧。总之就是有戏腔、有秦腔，然后当然还有浓浓的这个陕西方言的这个陕味儿啊，在电视剧主角当中。他应该是出现在不少那种人物角色大起大落的戏。

妻子一直都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你用你的伤心去换一个小朋友，就小毛孩啊，毛孩子一辈子的快乐。他们有一

number four.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 ，Don Toliver。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是

这首歌当中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three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 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 听着发音有点像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 T 恤扣灵魂味

他的 Man I Need， 让大家感受过他声音当中那种与生俱来的 chill。 然而这首歌的魔力只能说更强。 Olivia Dean 他生在伦敦，嗓音是那种天生做灵魂乐的材料，一股子天鹅绒的质感，不用使劲往里塞情感，情感自己就往外溢。再加上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孩子面对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大大方方地告诉对面的小帅，爱上我其实很容易，自信的女人可真是太有魅力了。 So easy 收

0: 这五首听不够的话呢，那就再等下周，源源不断的新歌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锁定我们，守住收听， Always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

0: 北京时间22:0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0: 段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
1: 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匠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爸
2: 妈，
1: 差点钱呢，
2: 给我一万好不好？
3: 你好，这个是风险高。
4: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5: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2: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

0: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1: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2: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0: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

0: 喂喂，哎，
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

很久，极力反对喜儿这个女孩子上学。到大家亲眼见证了一个8岁的孩子对马奶奶的这份孝顺，懂事的让人心疼所感动了。最后也是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的帮助下，喜儿顺利入学。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呢，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喜儿也不例外啊。但是当我们年老之时，我们回顾这一生的时候，我们想，是什么能够让……所以应声回答道：“好的，奶奶，等秋收之后，我们就去杨金姑姑家的村子捡粮去。”这一说捡粮啊，我相信，就在那个时代过来的老同志啊，

老朋友啊，一定是哎心有感触的。那从之前合作社呀，到后期包产到户，每年的秋收完毕呢，无论是玉米、黄豆、水稻，或者是小麦，啊，总会有一些人就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在地里去捡那些秋收之后啊，就散落在地里的粮食，什么黄豆粒儿啊、青稞穗儿啊、麦穗儿啊，勤劳点的人，这一次秋收啊，捡上个四五十斤、五六十斤的。

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粮食要是不够吃了，他们就把捡的这些粮食拿出来，也能够大伙儿撑到新粮下来，起码不用挨饿了。可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啊，这娘俩的一片好心，却给次人家错做了嫁衣了。九月秋收，十月挂除，这说话间呢，就到了十一月份了。大家知道十一月份是啥日子不啊？马奶奶捡喜儿的日子呀。

也就是马奶奶带着喜儿捡地的这一年，喜儿和马奶奶又被赶了喜儿的话不住的摇头。要说这孩子还

0: Nation。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0: 出炉，宁波队、温州队、金华队和台州队将争夺最后冠军。
1: 国内外新闻，
0: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
1: 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埃及强烈谴责，联合国安理会将召开紧急会议。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部分则远销欧洲。公司总经理江云峰说，受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带动，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近期又投入2000万元新增2条生产线，全力扩充产能。
1: 是欧洲现在对于新能源这块它政策比较放开，所以说我们价格这块相对来说要比国内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啊，大概30%这样子。
0: 依托领跑、斯特兰蒂斯等核心客户需求，拓普汽车专注汽车顶棚、地毯等软内饰研发生产，出口规模从2024年月

增长 18.3%。 新三样集体发力的背后，离不开产业政策组合拳的精准护航。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晶华将其列为十大重点产业链之首，组建专班，破解出口报关、海外认证的难题。针对光伏及新型储能产业，出台专项规划，建立链长引领加部门协同加县市联动机制，在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上重点倾斜。针对锂电池产业，则聚焦研发、设计、集成、验证全链条，以多元场景与硬核技术助力企业叩开全球市场。与此同时，海关等部门靠前服务，持续

0: 因为夜间的烧烤什么东西，它是在油烟甚至到噪音，它对老百姓的伤害更大。而彭浦呢，现在是成为大的工地，居民区要少，它晚上的午餐摊贩目前来说相对比较少，它可以把这个管理量恢复到白天。
1: 一方面是工人实实在在的用餐需求，一方面是居民合情合理的生活环境诉求。

0: 那么怎么解决呢？杭州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九保中队副中队长汪旭华表示，他们正在寻找更温情的长效方案。
1: 下一步呢，那个我们这边的这个想法呢，还是两个方向啊。一个呢，还是加强整治的力度；第二个呢，我们还是想跟彭副中队这边加强沟通，看是否能在工地的内部开辟一定的场所，作为一个临时的疏导点的这种形式。
0: 对此，阳光行动记者也将持续关注。
2: 杭州市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西子湖畔永金公园举行。杭州市疾病预防中心公布，杭州成人吸烟率已从2008年的 25.4% 降至

0: 州将不断壮大控烟志愿队伍，逐步规范室外吸烟行为，有效推动呼吸权与吸烟自由的文明平衡。
1: 关注浙江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浙江人自己的世界杯。
2: 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昨天继续四分之一决赛，两场比赛分别为杭州的主场对阵台州，金华的主场对阵嘉兴，最终台州队、金华队晋级四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蓝柳丹的报道。
3: 在焦点战杭州对阵台州中，主场作

0: 我们这场比赛踢得很好，完全呈现了教练的战术意图，不容易的拿下了杭州。我们是奔着黄龙去的，肯定是有信心的。
1: 台州队主教练冯坤说，
2: 一步一步进到四强，我觉得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希望他们能够享受比赛最重要。对，针对下一个对手可能金华，我们再去

0: 也准备了很多票根福利，包括针对球迷的一些福利都有。比如说我们这个餐饮凭这个票根是不是可以享受8折或者9折啊，这样不等的一个优惠，同时免费的给这些来看的顾客们提供应援的旗帜、应援棒、应援贴纸等等。那我们整体的一个客流其实都是提升了10%以上的增长。
1: 5月杯1/4决赛全部结束，

0: 年游泳优系列比赛是中国青少年游泳竞赛体系的核心平台，也是国家队选拔后备人才的最主要阵地，被誉为中国泳坛未来之星的摇篮。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

0: 夏天会出现罕见高温等观点是不科学的。
1: 现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我们夏季出现极端高温的情况肯定是越来越频繁。厄尔尼诺对我们大气环境肯定是有明显影响的，但是你不能把锅都扔给它。而且你看厄尔尼诺分什么东部型、中部型，所以它每个形态下反馈到大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一说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就一定怎么怎么样，没有这个必然规律。

0: 起码要十个百分点。
1: 这里有温度。
2: 温州瑞安小伙戴双喜利用业余时间到医院门口摆摊售卖卤肉饭，五块钱的平价热饭温暖了医患家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3: 临近中午，在温州瑞安市人民医院瑞祥院区门口，戴双喜骑着三轮车准时出摊。来自贵州的病人家属张选买了两份卤肉饭，他说：“
4: 外面吃，就一个人最少10多块嘛。我和我妈在这边，一天差不多也是五六。”

0: 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其中明确修订发布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生产企业质量保障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要求，对企业实施分类监管，加大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
1: 关注南天门计划的最新进展，多款空天装备细节公开，概念战机从气动布局、驱动引擎、飞行方式和携带武器等方面都有别于

点，贵州中部、西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此外，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

0: 时间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有知情人士说，围绕伊朗与美国协议草案的文本交换工作仍在继续，一方将按自身立场提出修订建议，伊朗对于无法达成谅解的情况也已做好充分准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5月31号发布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

0: 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军事行动以及其在黎巴嫩领土上不断加深的占领行为提供正当性。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5月30号至3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处油气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5月31号凌晨遭到了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该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涉及年炼油能力700万吨。
0: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当地时间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核电站运输车间遭到乌克兰

其次，他驾驶车辆上安装的车队报警系统没有超速提示。第三，记者进行了实地测量，交警系统出示的超速记录中，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间隔0.081秒，车辆前行约1.2米，算出当时速度约为53公里每小时，意味着交警的测速系统可能出现了错误。交警测速设备检定合格，也不能保证不会偶发故障，尤其是当多个证据都初步证明交警系统